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美伊两国围绕中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交火的背景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6月28日表示，任何船只若不遵守伊朗的管理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美伊对立再次凸显，谈判前景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月25日，伊朗袭击一艘沿阿曼海岸航行的货船后，美伊双方一直在相互发动袭击。28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访国伊拉克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就美伊备忘录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表示，海峡的管理仅由伊朗负责。他还说，任何船只若不遵守伊朗的管理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延缓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加剧紧张局势。此外，美国的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28日援引一位政府高官的话报道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这名官员还称，预计美伊将于30日在调解国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谈判，双方能否基于备忘录使谈判取得进展，成为关注的焦点。
1: 关于6月24日在委内瑞拉发生的两次里氏7级以上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称，截至28日已确认1450人死亡。此外，有774栋建筑物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本次地震震中位于西北部，地处首都加拉加斯以北，被加勒比海和群山环绕的拉瓜伊拉州受灾尤为严重。地震发生至今已过去4天，震后黄金72小时已过。据报道，由于重型机械和人员短缺等，救援工作面临重重困难。目前，灾区通信状况仍不稳定，许多人仍然无法联系。美国 SpaceX 公司运营的星链系统已开始利用卫星提供免费互联网服务。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称，包括欧洲、北美、中美洲和南美洲在内的27个国家已派出救援队，以拉瓜伊拉州为中心，全面开展救援行动。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6月28日在韩国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了约1小时的会谈。此访是小泉就任以来首次访问韩国。鉴于中国和北朝鲜不断推进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日本政府希望在安全领域与韩国加强合作。此次会谈是部长互访的一环。两国防长一致同意继续推进日韩两国及日美韩三国间的合作，以实现朝鲜半岛的全面无核化和持久和平。此外，双方还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便发展稳定且面向未来的防务合作与交流。包括本次在内，小泉上任以来已与韩方举行过6次会谈。他对记者表示，双方以罕见的高频率举行会谈，就是两国正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关系，即双方在防务合作与交流方面坚持不懈开展工作的最好证明。在中国和北朝鲜与俄罗斯推进军事合作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希望在安全领域与韩国加强合作。
1: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在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上部署了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自卫队首次于南鸟岛部署地对舰导弹相关装备，标志着日本正在不断加强太平洋一侧的防御体系。陆上自卫队称， 六月在东京都小笠原村的南鸟岛部署了12式地对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和用于目标定位的无人侦察机，但尚未部署12式地对舰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为100数十公里。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于南鸟岛部署地对舰导弹。为了按计划筹建靶场，自卫队还在当地对相关装备能否发挥正常性能进行了确认。陆上自卫队计划在2027年度之后启动射击训练。上述动向都标志着日本正在不断加强太平洋一侧的防御体系。
0: 美国国务院于6月27日宣布，美方与日韩两国代表团25日至26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工作组会议，就如何应对来自北朝鲜的网络威胁进行了磋商。在会议上，三国代表谈及北朝鲜盗取共约5亿7500万美元加密资产等案例，均对朝方网络威胁表示了关切。会议重申，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将致力于揭露朝方的此类网络盗窃行为，并采取措施以提高欧洲、东南亚和非洲等多个地区对朝方网络威胁的认识。会议还指出，朝方在网络活动中有可能利用 AI 的风险正日益增强。另外，关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六月初举行的会谈中是否就朝核问题交换意见一事尚不得而知，有意见担忧中方事实上可能已经默许了朝方的核开发。在此背景下，日美韩三国代表团本次工作组会议重申，要敦促北朝鲜全面实现无核化，同时要继续采取措施，防止北朝鲜通过窃取加密资产等手段，为推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发获取资金。
1: 俄罗斯国营通讯社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于6月26日至27日在俄西北部诺夫哥罗德州的总统宫邸会晤，就经济合作和安全问题进行了磋商。围绕白俄罗斯，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23日援引俄罗斯等国的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俄罗斯正向白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对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加强合作。虽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对报道的内容予以了否定，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对白俄罗斯的行动表现出警惕，25日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其正在边境沿线推进弹药和燃料储备基地等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白俄罗斯进行了牵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日表示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但同时称无意与乌克兰人开战，未来的相关动向备受关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